结苦就杀成暗，去杀菜果仁哎，杀菜根哎，杀成娃娃。这是要那苦就好嘛苦苦就根根暗杀杀还是买？这是耶稣的怪干是他妈杀耶稣那为什么给？

中罗斯那个关系不给啊，努力的控制是给保持脱罗斯是关公，诶，这一个啊没事吧？我那个先努力把我们爱，东俄罗斯，哎，特别个那西西，东俄罗斯，一个。

0: 一打时先，一打一打时先，喂，我哩等你，我哩等你，干先你搞干，咖啡去哒，啊啊，卡卡吧，干我是对面给吃卡卡吧，特别的多吃咖喱，少个吧，过得是卡，我养吧。
1: 咦，干我是对面的，那没必要定，好吧，是来干点我养。